0: 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1: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2: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

0: sino en salvar vidas.
1: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2: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桥乡的隔空牵挂，灾难当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

0: 斯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四个小时之后，
1: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都加拉加斯。

后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长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要抽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要

0: 样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1: 梁一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0: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

0: 时间今天凌晨三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1: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十来个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1: 我们一般

0: 那气温方面，今后七天新疆的干热型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另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也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同时呢在华南等地高温闷热的状况会再度的发展增多，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皇帝的奶母吗？
1: 对、
0: 啊、是吧，
1: 就跟我们说的曹寅他自己的母亲和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一样。
0: 对呀、啊、你说曹寅和康熙多近啊。
1: 对呀、
0: 啊、俩人应该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
1: 哎、
0: 是吧，
1: 没错。但是呢有点不同，这个曹寅呢他在政治方面有能力，在学问方面也有水平，所以呢康熙皇帝呢他把曹寅作为自己的一个知己伙伴啊，虽然有这么一层奶母的关系，但是呢更多的是同频。乾隆皇帝

0: 吗？
1: 没错，裱糊，然后呢扎染，或者是糊顶棚，刚才你说的糊顶棚。那么它用纸是相对而言比较粗糙的。
0: 咱不说过白纸方吗？
1: 对呀，那么这是我们的精纸。南纸呢，它一般是用来书写的纸。这种南纸呢，它这个店铺里面的这些纸张呢，基本上是画个画啊，

0: 那为什么不能走和平门呢？和平门
1: 那时候还没有呢。
0: 对了，
1: 和平门后开的是吧？
0: 没错，它没有和平门。您要是想出城的话，不是走正阳门，就是走宣武门，对吧？您现在最方便从宣武门出来，从宣武门出来以后呢，进琉璃厂的话，就得走琉璃厂西街。当时琉璃厂西街不有一门吗？西厂门吗？啊，也要厂西门。这个门不就是前面咱们讲林海音他曾经过的地方吗？
1: 对，就是放学路过的地儿吗？
0: 哎，那么这个门的位置呢？附近

0: 自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对于琉璃厂的这些字号啊，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荣宝斋。
3: 对，
2: 因为影视作品也比较多。
3: 没错，这荣宝斋啊，它的建成时间啊，创始时间要比清密阁早。清密阁呢是174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时期建成的。如果要说荣宝斋呢，是1672年，也就是大清的康熙年间，它就已经创始了。

0: 宗的买卖营生就是考试用纸，考试用纸换主了。
1: 哦，
0: 朝廷这个时候让一家叫做怡文斋的啊，把这个松竹斋的差事给他换过去了，
1: 呛行了，
0: 呛行了。哎呦，这一下就让整个生意出现大幅度跌落。
1: 那可不是，不是断崖式的。
0: 对呀、啊，股票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把这个接班人张养山就给气死了。气死之后呢，张养山的儿子啊去世比较早，很早就去世。

宝斋呢算是换了一个新的经营的这么一个区域啊，接着往下干。你知道啊，他的这个当年亏了老本啊，实际上是因为他大宗被人取代了。这一大宗被人取代的前提是我用大量的成本放在我购纸上。当年为什么松竹斋会出现严重的亏损，大量的这个外债，是因为他想着

0: 有点像简历是吗？
1: 哎，对了，这个东西如果说的不好听一点，有点像咱们以前雍正王朝里面说到的那个什么刘八女之类藏的百官行书。
0: 哦，
1: 但是那个是官员的劣迹，这个实际上是官员们他们整个的人生履历啊。这个资料呢，实际上是皇家是给印出来的，但是呢范围比较小的进行发放。庄虎臣因为各种原因，他得到了非常完整的晋升录的这些内容，然后呢他开始大量的印制这个

0: 出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1: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

不能体现出来，它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

0: 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所以呀，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

0: 二十段继续收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

0: 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
1: 嗯，
0: 基本上也可以，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下来。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1: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0: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

0: 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1: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

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个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他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

0: 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1: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十几年、二十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十五年、二十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啊？

0: 好，它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1: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0: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的

0: 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冗长，进而造成信贷审批效率低下的连锁堵点。今年我市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线上富强公证系统，重构金融公证办理模式。银行在线批量上传合同和身份证材料，公证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完成人脸识别、意愿核实、条款告知、办证确认等法定程序，当事人只需电子签名即可办结，全程录音录像存档，运用区块链、电子签章、人脸识别等技术，严格遵循公证程序规则，实现全流程可溯源、可核查，既有效降低办事成本，又以法定程序

气象和石油石化等部门单位开展会商，研究落实跨区通行、气象预警预报、用油供给等服务保障措施，提早组织各地对接农机作业需求，做好麦收准备，赢取工作主动。二是抢收进度快，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期明显有缩短，各地争分夺秒加快抢收，历时22天基本

0: 入户普及防汛知识，精准推送网格预警，通过党员结对帮扶机制，重点守护弱势群体的汛期安全。龙岩街道城东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应急综合单元成员徐伟，
1: 当然呢，防汛综合单元主要是使我们的防汛工作能够更全面覆盖。像我们社区是有一个7个网格，14个微网格，我们就是每个网格都建了一个微信群，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微信群，发到微信群告知他们一个险情，让他们重视。我们通过党建带联建，使党员呢对那个弱势群体对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如果发生汛情的话，能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一个应急。

0: 经过专业检测以后，什么都不超标，安全了，我们才上市。
1: 目前含香蜜市场售价稳定在每公斤36元，园区同步推出线下采摘、线上配送两种模式，新鲜葡萄从枝头直达餐桌。在杨志杰家庭农场，四亩含香蜜同样长势喜人，甜蜜开售。果园坚持云生态种植、人工割草、绿色管护，不添添加剂，不打催熟。

既可降低地温，保持土壤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生长。五、摘花打顶，贝母以地下鳞茎入药，开花结果会消耗大量养分，影响鳞茎产量。贝母人工种植前景广阔，在实际生长中还应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经验，结合当地具体条件，灵活调整管理措施，走向标准化、规范化。

蓝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偏

0: 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

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对，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丈拿起

0: 作家交往的故事。前一段时间，以苏州为背景的电视剧都挺好火爆，连苏家老宅的外景地都成了热门景点。结果住宅主人一位老奶奶不堪其扰住进了医院。其实
1: 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中国中长篇小说研讨会上，她瘦而黑的脸上戴着精致的眼镜，温文尔雅，微笑时便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印象深刻。四年以后，她到北京开会，她带着我刚出版的新书去看她，里面有一篇评她围墙的文章。

0: 寺院，由最年轻的陆文夫收付，近30元一桌，在当时算是很排场的了。每次皆由周寿娟提前指定厨师。在他看来，不懂得吃的人吃饭店，懂美食者吃厨师。
1: 中篇小说选刊在福州举行颁奖活动，张贤亮、陆文夫等获奖者云集荣城。颁奖大会之后，龙岩文联让我组织一个作家代表团到冠志山风景区举办一次笔会，

0: 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均在此取景。那现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江西美北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名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应，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

0: 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1: 印象最深的就是27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

0: 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

0: 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鱼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1: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北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

0: 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连接带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

0: 科急救人员葛玲玲、金晨贤立即实施胸外按压和电触颤，整整七分钟后，16时49分，心电监护仪上终于恢复了自主心率，患者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这七分钟既是专业急救能力的极限考验，更是两名普通急救人员用责任与坚守写下的生命奇迹。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王博的报道。

0: 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颇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0: 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1: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券保

12.4%、12.3%和10.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的比重为36.8%，比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三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于当地时间28号获救。

要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

0: 越来越远。
1: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20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 20A 到运油 20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的完整家族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

0: 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1: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

0: 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1: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2: 先加六爷，
1: 再加小六。
0: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少推测，
3: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

0: 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2: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

0: 著。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同时还记录到川金丝猴、牛角羚、黑熊、羚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活动640余次。
1: 夏日来临，安徽合肥将招聘会搬进商圈，设在周末夜间，把就业服务融入城市的烟火气。

下跌，盘中呢个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权重股上涨，而多数的中小盘股呢出现了下跌。那在尾市呢还是有所回升，上证指数呢上午报收4034.08点，上涨了6.82点，涨幅0.17%，成交1179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591.3点，下跌了190.85点，跌幅1.21%，成交

另立办结一款贷款的公证，涉及多名借款人、借款人、共同还款人和保证人，全程无需到场，零跑腿。针对传统线下公证流程中，因当事人协调不畅导致办理周期冗长，进而造成信贷审批效率低下的连锁堵点，今年我市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线上富强公证系统，重构金融公证办理模式。银行在线批量上传合同和身份证材料，公证人

安民地主和富农自愿捐款的历史场景。更为难得的是，红军坚持筹款有据，取用有度，出具规范凭证并明确保障承诺，充分展现了秋毫无犯、澄清为民的优良作风。龙城市档案馆对收调开展了专业加固、精细修补，并完成高清数字化扫描建档。同时，市档案馆系统归集青瓷宝剑、红色史料、家谱契约等特色档案，搭建多门类数字资源库。库房落实恒温恒湿管护，定期排查重煤，修复破损卷宗。在活化利用方面，市档案馆联合团市委等部

安全防控的重点和难点。眼下龙泉将所有在建重大工程全部纳入全域防汛防控体系，设立专属临时应急单元，实现重点项目防汛管控无死角全覆盖。在五二八国道龙泉西街至蓝聚段改进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套闭环式防汛应急机制正高效运转，项目以各班组长为核心骨干，

双提升。甜蜜上市助农增收，在礼品农业观光园，八亩含香蜜葡萄挂满藤架，果粒圆润饱满，色泽通透。作为早熟优质品种，含香蜜以果肉脆甜、汁水足、香气浓著称。今年果园优化品种梯次结构，错开早中晚熟上市时间，采摘期从6月中旬延续至

电子设备。从 RK 十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有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 20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

0: 预计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级的水平。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机长，咱今天第10加油，先加6爷，再加9六。”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付钱少推测，
1: 6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6。那么至于小六。 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6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0: 10年来，运二。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在心电监护仪上显示，患者终于恢复自主心率，患者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这七分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王博的报道。
2: 6月19日16时42分，温岭市若恒镇一辆疾驰的120救护车内，55岁的徐大伯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四肢抽搐，生死一线。

0: 前培训，从理论到数百次模拟操作，每一项考核都一丝不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老年科护士金晨贤说，
1: 病前急救对我住院部的护士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在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把每一节课给听仔细的，然后记笔记，然后完成各项

0: 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

0: 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它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做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

新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0: 用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杯保卫往事。
1: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杯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风。

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坎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过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吉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

0: 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淘汰赛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热议。当对阵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决战，
2: 两赢，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
3: 爱好者秦林森，
4: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3: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

0: 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1: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0: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也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

0: 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河北，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把赛事流量

0: 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

0: 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

0: 线，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

0: 文化第一街琉璃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和大家讲讲特别
1: 宝斋的时间呢，可能会略晚一些，但是呢，他的事儿有意思。有意思什么呢？他的这个开办者呀，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乾隆皇帝奶母，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奶妈。这个奶妈

0: 把曹寅作为自己的一个知己伙伴啊，虽然有这么一层乃母的关系，但是呢更多的是同频。乾隆皇帝乃母周氏的儿子跟乾隆皇帝完全不同频啊，两个人的文化水平各个方面相差可能比较大，就等于是乾隆皇帝说什么他这个乃母的儿子不一定听得懂啊。乃母的儿子说完这话之后，这个乾隆皇帝可能会来一句，您说这话是社会上的那些黑话吗？哎呀
1: 俩人不在一个层次上、
0: 哎、所以就成一事儿了。

0: 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可疑了。
1: 你不敢起啊？
0: 对呀，人当年一手这个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出来了以后就文字狱了，您这现在居然亲自打出来作为店铺的这个招牌名号，这还得了？
1: 对，秘是秘密的秘，盒子旁的那个哈。
0: 对呀，这字儿加一块的话，您这要探听大清朝的什么隐士吗？
1: 对呀，
0: 这是不合适的。
1: 嗯，

0: 纸张可能上面还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标记，带有点防伪功能的特性，所以清密阁呢做这个纸成为他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权利了。
1: 哦，这就等于专营这个，就这就很大宗了。
0: 对呀、啊，我的天哪！而且他做完这纸之后呢，皇家有一些东西也可能把他的这个生意放到清密阁来办，比方说清密阁当年制作的八宝印泥。这个印泥他做出来也是不光是受欢迎了，当时代表着一定的层次和

0: 但是我进这儿是一种身份，一种象征，一种体面。
1: 我不知道能碰上谁呢，是吧？
0: 哎、对了、
1: 嗯、
0: 啊，这张大臣也来了，王大臣也来了，李大臣也来了，
1: 咱都聊聊吧。
0: 哎，正好大家伙一块儿、
1: 嗯，
0: 那么换这衣服，同时呢，在这个地方饮茶，聊几句闲天，大家伙聊完了以后，哎，这个时候痛快了，走出去换着便装，然后开始溜溜里场。
1: 就可以 city walk 了、
0: 哎、从西琉璃厂溜到东琉璃厂，过了火神庙，再往东边走到大延庆寺，然后到义士大街，过去以后可能还会走一段杨梅竹斜街啊，这整个一条街可能串下来了，这官员也够累的。那么就这么

0: 女子们来北京城考试，您得用多少纸啊？这纸啊是用他们家的，可是他们家除了这纸以外，其他的纸制品他照样也有。所以要这么一卖的话，因时效应，这个举子们那可不就全都来了吗？
1: 是啊，这考试就用这纸，我这练习也得用这纸。
0: 哎，对了，他讨个吉利都得来这纸。所以松竹斋当时啊，真是躺着赚钱都能赚。但是呢，这买卖啊，不是说一代人两代人一直世世代代都能够赚这么多钱的。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鸦片战争那前后，那么那个时候呢，老张家他已经往后传了几代人了，传到了呢一代人叫做张养山这一代。这张养山这一代呢，他接了这班之后呢，这个时候出一事儿，

国联军进北京的庚子国变的时候，北京城尤其是前门外地区，哎呦我的天哪，烧成了一片呢，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一片瓦砾，一片废墟。在这种情形之下呀，庄虎臣啊，荣宝斋的这位大掌柜的庄虎臣和其他的几家铺号啊，买卖字号的这个老板共同维持地面的治安。你们那儿前门外地区怎么折腾我不管，我们琉璃厂这一带不能给烧成这德行，这一带如果出现什

0: 人物画画一部分，山水画画一部分，后面画的全是萝卜白菜大虾米。那么这个衰年变法之后，有一批作品啊是被王仁山看上的，也挂在他这个地方来售卖。所以呢，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名家辈出，这就是我们说的荣宝斋。
1: 对，
0: 哎，多少年之后，你知道到了今天，荣宝斋再红火，是因为他印的这个

0: 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1: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0: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

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的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谢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

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中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

0: 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嗯。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

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

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

0: 这样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这个是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1: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0: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

0: 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才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1: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0: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实际。

续前置固定债券债务关系，保障企业群众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线上高效赋能的同时，我市同步做实线下兜底服务，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融资，续贷刚需，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稳定经营。日前，全市首例小微企业续贷富强公证业务顺利办结，为企业发展送去法治暖流。

气象和石油石化等部门单位开展会商，研究落实跨区通行、气象预警预报、用油供给等服务保障措施，提早组织各地对接农机作业需求，做好麦收准备，赢取工作主动。二是抢收进度快，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期明显有缩短，各地争分夺秒加快抢收，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到5天。在5月31日至6月13日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1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是积聚性能优，随着近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惠农政策

0: 培训。
1: 工地临时应急单元筑牢了重点工程安全防线，遍布城乡的村社应急综合单元则撑起了基层防汛的核心末梢。龙泉以社区干部、业委会、物业为主体，在所有村社组建应急综合单元，织起一张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立体化防汛防护网。龙源街道城东社区老旧联建房多，低洼易漏区域集中，辖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数量多，汛期避险转移难度大，防汛防控压力。

0: 气农著称，今年果园优化品种梯次结构，错开早中晚熟上市时间，采摘期从六月中旬延续至八月中旬，较往年延长近一个月，让市民更长时间享用夏日鲜果美味。
1: 龙泉市吕品农业观光园负责人吕品，
2: 今年含香蜜投产的有八亩地，就是分早中晚熟嘛，同个品种，把它错开。今年的产量呢，比较高，

植贝母在管理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水分管理，贝母喜湿润而不耐涝，播种后至出苗前应保持土壤湿润，促进发根出苗。生长期根据土壤伤情适时浇水，保持田间持水量60%至70%。雉贝母在2月至3月萌芽期和4月至5月临茎膨大。

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舟是阿拉跟等的高原，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舟的影响。居住平台上我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美名等礼貌的龙舟呢，让心思刚显应呢，所谓刚有我的。

做到信息小心正平等，分而树敌投诉人，公平公平非浪费，一条路走非落地，九州八州分而口，亚得云登咱解口，满面展望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老李娘，桥梁顶峰。

0: 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

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

0: 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

0: 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1: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吧。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1: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是

0: 身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1: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餐的时候他家没了，封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样样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0: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十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1: 今天我们松前县，因为他们本

0: 因为前天我们是不拿假期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日在夏威夷群岛

0: 雷和打捞作业等。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所谓击沉科目是此次演习的重头戏，届时将有多艘万吨级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不过这并不是击沉科目首次在该演习中亮相，在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就曾组织过类似科目。那么美军反复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分析。
1: 因为现在是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了，而现在呢，就是攻防双方火力啊

0: 曹伟东认为，美军将无人系统测试作为重要演练科目，意在通过测试形成更强的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为未来大规模军事行动及体系对抗积累经验。
1: 这是和未来的作战形势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啊融入到作战中去来做准备的。无人的装备可以弥补一些我们有人装备的缺憾，比如说无人艇、无人机，它可以在有人的装备啊之前就

0: 推行这种大国对抗啊和这个亚太战略的时候啊，要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出更多的力，来出更多的装备，来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服务，这也体现了美国这样一个主导思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等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

0: 新时代，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 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

0: 陆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网。

0: 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

0: 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

0: 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

0: 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

0: 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

0: 用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
2: 1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
4: 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0: 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

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0: 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远韵味。一池荷花，一湖风月，一段佳话，这就是李白笔下最美的江南盛夏。我希望小朋友们以后走进夏天，看见荷花湖水的时候，都能想起这首优美的子夜吴歌《夏歌》。

0: 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

0: 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哦。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

0: 点，好听又好玩。
1: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上集，张骞出使西域。

0: 26摄氏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嗯，很好。科科，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0: 区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嗯，
1: 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小琪，
2: 哥，你的车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1: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1: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0: 见识见识大自然。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1: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0: 哇哦，太好了！你就是为了这本《心域志略》才出来的吗？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危险！伴着一声巨响，车子前面火光一闪，尘土飞扬。过了好一会儿，躲在车后的张璐、小琪、抖抖灰尘，抬起了头。

0: 今天是6月29日，农历5月15。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全传统友圈小城故事多、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预选赛打响、龙泉篮球客场惜败、乡村追梦人、钟鸣匠心复刻乡土、热爱守护山水、三农帮帮团、红薯种植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大雨转中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3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需注意防范。

0: 欢。如今这座村民口中的鲤鱼坝已成为当地乡村新地标。
1: 来关注一道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6月25日，第17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官陶怀尹出席会议并致辞。陶怀尹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深度重

0: 就要为龙泉付出我所有的力量，拼每一场。我们队伍很年轻，我希望每一场都去拼。
1: 年轻队伍的成长离不开赛场的历练，整场比赛龙泉全队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在对抗中积累经验，在鏖战中打磨心态。
2: 龙泉队队员廖永浩，
3: 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经历吧，我们队应该会越来越好的，还在磨合期间，下一场的话肯定有信心的，我相信我们的团队，我相信我们

0: 品质都在他的创作中逐一复活。
1: 每一个时代过来一代一代人，他们看到的东西，对吧？有些已经在历史当中慢慢消失掉了，我就想把它恢复起来，以后做一个展馆。比如说它就像一个龙泉的博物馆，龙泉的岁月痕迹。
0: 手握匠心，心怀山水，放下刻刀，钟鸣是默默坚守的观鸟人。两年多来，他踏遍龙泉山林湿地，错峰进山，长期蹲守，耗时近一年拍下

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

0: 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

0: 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

0: 玉平。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理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
0: 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
2: 所以大家如果到去五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然后
3: 还
2: 那么亲肤、
3: 是的，
2: 对，其实就是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支就已经很好了，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3: 再高点品质，
2: 对，100支，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高，
3: 一分价钱一分货。
4: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

0: 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1: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可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哈，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品质的东西，或者买到同样品质的东西花更少的钱。你喜欢某一个大的品牌的东西的。

0: 它的加工厂是哪个，然后呢找到源头加工厂买，然后呢源头加工厂可能的品牌不是这个品牌，但只要是这个工厂出来的又支数相同材质相同，基本上它的生产线是一条，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就会划算很多。
1: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

0: 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的这种都是假的，
1: 没错，
0: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只几十只什么织法，
2: 对，
0: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2: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单单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0: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吗？
2: 对啊，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
1: 嗯，
2: 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
0: 啊
2: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0: 对，
2: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

0: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1: 也是没有
0: 问
1: 题的，
0: 没
1: 问
0: 题，
1: 没错，
0: 还有换洗的过程。
2: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1: 没错，
2: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一套床品一用用好多好多好多年啊，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1: 哎，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

0: 可能还都是、
1: 哎、你说多了
2: 我也觉得说多了，
1: 对，前两周吧，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但是你看两周以后这个效果就对吧，
0: 对，
1: 直线下降。
0: 哦，我已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然后我要开始动起来、嗯、是吧，但是这个热乎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消耗或者时间的流逝它就被消耗掉了，然后这张卡就开始放在那儿落灰，等到一年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哎呀妈呀，还有这么一张卡，
2: 过期了、
1: 哎、没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嗯、然后健身教练就给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字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
2: 啊、
1: 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

0: 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2: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

0: 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1: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搜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0: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

0: 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1: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2: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

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

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

0: 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中国有句老话说，做成什么事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

0: 布斯海峡，达成它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1: 它有地利，
0: 原因就是它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

0: 很难发现，
1: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0: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呢？
1: 对，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

0: 母子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1: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斯，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

0: 是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1: 嗯，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0: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决心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

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

0: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0: 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2: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3: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

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2: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榆峰区

0: 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 33、34。
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

0: 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

0: 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

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营。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

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呢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的

后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

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

0: 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思政课堂高效要推进。

0: 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

0: 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

0: 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

现，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1: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

但是流体回流这种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现在呢在太空当中

0: 腰挂风扇。
1: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2: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1: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

0: 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
1: 对外界表示，一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
0: 纵横。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